0: 得对人家那个从不能够去跟你讲，你没弄到，你那样你那样那叫拉手拿来的那么点那叫怎么玩掉，恐怕不如来啦。那现在现在呢，叫从阿龙子阿那个恐怕了，那就怎么那那样那还玩得对人家那个从不能够去跟讲，你没弄到。
1: Programación musical orgánica.
2: RTG 1100 AM.
1: Experiencia radiofónica total.